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前祖港。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号至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于13号实时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13号通报，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三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随着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也逐渐完整，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多名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号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13号

六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0: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首歌前面娓娓道来，到副歌一起来就是这个很有 rock 的感觉。这是违背的青春，来自老薛薛之谦。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早晨直播当中第二首听到的薛之谦的歌。你还记得第一首是什么吗？
0: 第一首是七点钟的传说，是在早期的作品，是在演员之前，这个是翻红之后的作品。
1: 可以啊，我以为这样临时的来问一下就考住你了。
0: 还行，老薛的歌我还熟。
1: 忘了我第一个小时的歌单。
0: 对，你排的歌我都记得，是不是很感人？
1: 太感动了。9: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一早高峰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贤。新周一早安，接下来这个歌相当的眼镜，非常适合早上提神醒脑，尤其马头琴一出来相当的有感啊。
1: 来吧
0: 嗨歌唱起来吧。

0: 这是龚琳琦的 Real Life 啊，这也是咱们音乐之声的老朋友了，每个专辑都有陪伴。
1: 而且我发现啊，孙乾和孙杨也都很喜欢像孔令奇啊这样的音乐律动啊。
0: 哦，怪不得有的人会觉得我们俩像呢，音乐品味像，对，毕竟是20年的老朋友了嘛啊。
1: 是的，那你们俩也经常都拍孔令奇的歌。
0: 哦，默契啊，冥冥之中注定的啊。
1: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开档节目吧，两个人默契搭档一下。
0: 那别的有一种重影的感觉，残影那就没意思了。
1: 傻傻更分不清了。
0: 是，
1: 9:18，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啊，继续陪伴早起的各位，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接下来就是爱火组合《闪火万一代》和《爱热》这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0: 这个鼓还有琴的音色有一种流动感，律动感很好。 World End the Bridge 是个 live 版， World End the Bridge 就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有一种很释然的感觉，
1: 就像你说的哈，有一种流动的感觉在其中。手工咖啡啊音乐说了，请问9:29那首男生唱的歌名和歌手名字。
0: 这是杀手锏乐队陈乐基啊，这首歌叫梦天歌，这是九点的。然后如果你问的英文歌是前面的，应该是啦啦啦，是这个 Naughty Boy 加 Sam Smith 的一首歌啊。
1: 啦啦啦，9:39我们继续听歌。哎呀，这个小时的英文比重稍微大了一点哈，继续来听吧。 Lily Allen，
0: Lily Allen 是 Sam Smith 的表姐，所以这一节还有是一个亲属关系在里边。 Air Bloom。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口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体力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体力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皮力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皮力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周一上午的10:3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我们这个小时共同来听音乐合伙人那样的一些联名款的实践。对，我们来听到很多都是大家共创的这些音乐作品。在这一方面呢，孙盛希的《西游记》这张专辑可以说做得非常的出色啊。他的2018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啊，不管是在音乐风格上面实验性很强，啊，融入了爵士啊、R&B 啊、电子啊、摇滚啊等等很多的音乐的风格，而且在创作的流程上面、制作的流程上面也是非常的新颖哈。当时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联名实践，采用了像同步录音呀、即兴多人创作啊，还有取样拼贴等等这样一些实验性的方法。可以说让不同音乐人的想法在不断的碰撞当中自然生长。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啊，孙盛希自己来作词，但是曲的方面呢，就是孙盛希和许玉英和钟伟宇共同来创作的。

胜熙的《西游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梦游》。专辑的名字《西游记》的西是孙胜熙自己的西啊，希望的西，对，所以整张专辑的听感就很有一种像玩音乐啊，孙胜熙音乐游记的感觉。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当中非常之鲜明的创作上呈现了多人共同碰撞的效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孙胜熙当时非常想创作一首比较有军民灵情风格的啊，非常爵士摇滚感觉的歌曲，于是就想到了这样的音乐风格，请到了几位音乐人共创，李星云和陈君豪两位采取了一种顺着当下来进行音乐对话的制作方式。然后孙胜熙在这首《人样》歌曲当中呢，和钢琴手、鼓手、贝斯手啊，可以说共同 jam 出了这首作品，编曲的部分也是大家一起来完成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共创的方式也会让我们感受到音乐作品本身充满了一种现场的生命力。

告别了孙盛希的人样之后，继续迎来的下面这首歌曲啊，同样是在创作和演唱方面都是展现了这种共创的方式啊，也是收录在《西游记》这张专辑当中啊，葛大为填词，然后孙盛希、陈君豪和林弘毅共同来作曲，邀请到了魏如萱来演唱。魏如萱和孙盛希两位都是非常有自己音乐性格的女歌手啊，这一次可以说是强强联合。然后孙盛希也一直把魏如萱当作是女超人这样的榜样哈，所以这次合作也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然后据说当年魏如萱也是挺着大肚子哈，孕期啊来录音的哈，两个人的声线在这个 Motown Soul 的基底下面交融啊，他们共同宣告，也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我又不是女超人。

0: 是 Taylor Swift 和 Post Malone 在2024年合作一首 Fortnite， 能感受到那种啊，从渴望，然后又有点憔悴，然后慢慢的又破灭的那种宿命感在里面哈。今天10:51啦，到这个时候了，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是音乐合伙人啊，我们在现在的乐坛上面听到的越来越多的这种联名创作，联名的作品。美妹 Taylor Swift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啊，经常在她的一些创作的名录当中能感受到啊，只要是参与到她的旋律的一些编曲方面，她也把她啊囊括为自己的作曲人，来尊重每一位参与到他的音
1: 乐。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1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大家又一个全新的一周啊，那提前祝大家这个一周顺顺利利。来关注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最整点的交通状况，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百度地图的数据显示，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649米，缓行402米；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抗大北向当前是缓行426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分享。11:02，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欢迎各位继续老手继续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节目呢，首先要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快就要迎来我们的中秋国庆的假期了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好出行的计划呢？当然，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上班时间是有所变动的啊。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也就是说在本周以及11收假之后的那个周日是需要上班的，一定要提前定好闹钟，记好这个节点。根据我们之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放假调休日期一共33天，相比于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那这次的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呢是这样的，中秋节放假是9月25号到27号，也就是下周的周五到周天，一共3天的时间。那国庆节呢是10月1号，是一个周四，一直到10月7号，是一个周三的时间放假调休，共7天。在这中间的9月20号是一个周日，还有10月10号是一个周六，这两天呢是调休，就是要上班的日期。另外呢，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这个交通运输部等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中秋假期啊，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那么国庆假期七座含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可以免费通行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了，就是三天，今年这个中秋节它是不在这个免费的范围之内。还有就是我们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之上呢，计划增开304对的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朋友假期出行的需要。那么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从9月23号就开始启动了，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目前呢，就是我们这个假期期间的火车票已经可以提前去预定了，大家去关注一下。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提前预祝要出行的朋友们顺利有序的通行，平安安全的归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守收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各位分享我们的节目内容。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点播互动分享。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入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我们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吧。目前呢，看到百度地图的半点路况显示到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市场沟路缓行873米，燕沟路由东向西当前是缓行106米，二道街由南向北从顺阳南街道抗大北向当前缓行47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拜托给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

北京时间的11:33，送你一朵小红花。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跟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个平凡岗位上的暖心小事儿啊。最近呢，江苏南通如东县的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户籍大厅，是有一位老人一瘸一拐的走了进来。当时正在值班的辅警秦玉斌啊，就上前询问。这时候呢，就见老人从他拎着的蓝色袋子里掏出了一个车轮儿。对，你没听错，是车轮儿。老人今年74岁，因为腿脚不便呢，出门全靠一辆电动轮椅。当天上午他呢是准备到离家2-3公里外的派出所去更换破损的户口本，没想到快到派出所的时候呢，电动轮椅突然罢工了，一个后轮掉了下来。老人当时就束手无措啊，只能捡起轮子一步一步的走到了

派出所求救。了解了事情经过之后呢，秦玉斌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跟着他找到了老人的轮椅，推回派出所的空地。随后呢，他拨通了他的同事肖建斌的电话。早上交完班，刚回到家休息的肖建斌接到电话，就立即赶回了派出所。因为呢，肖建斌他之前学过修车，来了之后呢，他就蹲下身把。

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呢将会于9月27号鸣枪开赛，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啊，是在9月27号的早上7点30分开赛，设置半程马拉松，也就是 21.0975 公里一个项目，总参赛规模呢是8

0: 口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琴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琴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都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儿，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尾向南，从南宫大街到市场沟路拥堵902米，环形43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5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安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入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单食品。再次感谢以上安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小可提醒到大家，目前的杨家湾隧道是车辆稍微比较大的，我们提醒各位附近以上几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5度，天气晴，东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一下关于我们的宿舍校园生活啊，有些同学呢面对一些日常烦恼，我们该如何破解。宿舍呢堪称大学生的第二个家，矛盾呢与温暖并存，室友作息不合，卫生纠纷，甚至呢宿舍人际关系怎么相处。那么食堂饭菜的口味，校园的网速，热水空调，晚自习的安排，请假的流程，校园的门禁，社团呢到底要不要继续追，那么班委要不要竞选，学生工作会会不会耽误这个学习啊，就这些。七岁的校园日常呢看似是小事，却直接决定了大学生活的一个幸福感，也是同学们呢最关心的日常难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破解呢？我们在宿舍相处呢，首先啊也得去把握这个边界感，和室友呢提前沟通作息、卫生啊、公共区域的使用原规则，遇事好好沟通，换位思考，三观不合呢不必强行做亲密好友，保持礼貌友善的同住关系即可，也不必强迫所有人都打成一片。那么也要理性的去选择社团、班委工作，结合自身时间规划做选择，想锻炼能力可以竞选班委，加入1到2个感兴趣的社团。如果说是这个学生工

平衡我们的恋爱和学习啊，什么拒绝这个讨好型人格，摆脱无效圈子，学会独处自愈，也是当代大学生全新社交诉求。那么比起热闹合群，大家呢可能更偏爱轻松真诚不内耗的社交关系啊。我们摒弃讨好型社交，不必强迫自己参与每一场聚会，远离消耗自己的无效圈子，慢慢结识三观契合相处舒服的朋友。高质量独处远胜过低质量合群。那么大学恋爱呢，不是必修课，遇到互相欣赏彼此鼓励的人再好好经营，平衡好恋爱和学习生活，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呢，就专注提升自己，好好享受独自成长的时光啊。大学呢，从来不是只有吃喝玩乐，有学业的压力，未来的迷茫，生活的琐碎，也有成长的勇气，自愈的温柔，奔赴未来的底气啊。那么我们把这些都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呢，也是希望呢可以缓解同学们的成长焦虑啊。那么无论怎样呢，也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去平常心的去看待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OK， 那么稍后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来送给各位，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周杰伦演唱的《搁浅》。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7了。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那么，最近呢，还有同学说到了生活费呢总是不够用，但是呢，跟父母又谈不妥，我该怎么办啊？那么，又到了咱们这个新生已经刚刚开学，生活费呢还是热议的话题。有人月初富翁，月底吃土啊。那么，据报道呢，我国大学生每月的平均生活费呢在1282元，74%以上的大学生活费呢超过1000元，沿海地区的生活费呢花销呢明显高于全国各地。父母呢觉得大学生生活费呢主要是吃饭，而实际上呢还有这个买衣服呀、化妆品呀、吃喝玩乐等。那么除了日常开销外呢，大学生察觉这个生活费不够用时呢，也会开始精打细算的研究怎样去省钱，顺利的过渡到下一个月费的到来啊。那么到底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其实呢，我觉得除了这个饮食方面啊，还有这个生活方面会稍微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日用的一些消耗品、卫生纸、卫生巾、洗护用品，还有衣服、鞋子、理发，甚至呢有些小感冒、小擦伤，都是额外的一些支出。那么面对一些基本的开销啊，比如说卫生纸、毛巾、洗发水、护发素、洗面奶、沐浴露这些等洗护用品的不同品牌的价格差距比较大，一共咱们就给它估个300元左右啊。那么甚至呢还有一些买衣服呀、鞋子、理发这些呢，也还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和需求来的，只能说基本可估算的生活开销一个月大概在500到1000，弹性比较大。当然了，并不是说每个月都会有这些支出，一般呢都是在开学初的这个花费会多一点，其他月份呢一般200元就够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通讯交通方面，因为生活缴费啊，就是咱们现在话费啊、网费啊、交通费，有些院校宿舍呢还要交电费、空调费。那么话费和网费是按月交，加上一定量的通话费用，差不多90块。但是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微信啊这些网络平台联系，打电话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那么交通费呢，就需要按各自学校位置和需求算了。有的校区呢在市中心，去哪儿都方便；有的校区呢在郊区，甚至更偏僻。外出的路费呢就要贵很多。那么如果说是在学校学习方面的话，也是根据咱们学生所学的这个专业不同，对于学习工具的损耗需求不同，花费差别呢也不同。另外呢，参加一些比赛和考试也是需要费用的，比如英语46级、计算机的等级测试，这些呢都可以单独向家长去报销啊，平均一个月大概50元左右。以上花销呢只是一个大学生在正常情况下的必要支出，并不包括休闲娱乐费用。用啊，你比如说聚餐呀、游戏呀、服装费用啊、美妆费用啊这些其他的支出，你这样算下来的话，每个月大概得1500元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决定生活费标准的因素也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咱们的一个家庭条件，日常开销呢还是要以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为基础。上大学呢也是培养个人理财消费能力的时候，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还有呢，如果说是你的大学所在的城市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或者是一些沿海省会等城市，消费水平比较高，生活费呢也可以适当的多一点。但是城市消费水平不能盲目猜测啊，一些西部城市的消费水平可能也比较高。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位置啊，因为有的学校跟说了嘛，在市中心，有的呢在郊区或者是开发区，消费水平也不一样啊。还有这个学校的类型，那么公办学校呢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国家的财政支持，学校。对这个外出报的这个食堂的成本呢可能更低，学生食堂呢可能更便宜，民办学校呢学费贵，食堂价格也高，可能也就需要更多的生活费啊。还有呢就是一些社团活动，如果说是你参加社团活动比较多，就会开销大，生活费呢也可以多一点。一般社团聚会呢也有这个吃饭和娱乐等额外的一些开销啊。所以的话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些大学生活的热议话题。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我们目前呢很多大学生们去热议到的一些话题啊，关于一些咱们生活费方面还有学习方面啊各种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些，比如说决定咱们生活费标准的因素呢还是有比较多的啊。那么比如说是还甚至还牵扯到咱们回家的频率，如果说是你回家的次数比较多，所需要的花费呢也会更多。因为很多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同学呢，太多第一次离家，生活上会有很多的不习惯啊，父母呢甚至也会不放心，来回的车费呢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啊。当然了，上大学除了各项花销，大学校园当中呢还有各种各样创造收入的地方啊。那么比如说是像国家的一些奖学金啊，那么如果说是咱们也是有特别优秀的在校生啊，我们的这个学习成绩排名啊，还有这个综合考评成绩啊，都特别的优秀的话，可以去申请啊。甚至呢还有这个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我们呢得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标准啊，然后都可以去相关的去了解一下。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消费观念的一些提醒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有的大学生呢很多消费观念非常前卫，追求物质生活，但是呢自控能力差，不良的平台呢也会利用大学生的不懂自我保护而进行欺诈，校园贷呢也会打着助学的幌子诱导这个金钱观尚未成型的大学生不劳而获超前消费。那么甚至呢有的同学不好意思向父母索要生活费，于是求助校园贷，酿成了很多悲剧。一定要引以为戒，拒绝这样的贷款啊。那么家人呢永远都是你最坚实的依靠，同时呢也要学会理解父母啊。那么如果说是真的有合理的需要呢，一定要学会和家人好好的去沟通。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新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如果这些都可以，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偶阵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

0: 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琴特产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13:03，北京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当前拥堵178米，缓行873米，西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但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我们车流量大的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把机。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您的爱车宝典。来，今天的时间刚好是周一，对吧？我们来分享第38周的新车预告。本周上的新车真的还蛮多，你像腾势的 N8L 纯电版本，今天周一的时间会正式的上市。那到了周二，吉利银河战舰700会开启它的预售，还有广汽II602027款的 II60 会正式的上市，这是周二。那到了周三，奔驰的长轴距 GLE 国产版本会正式的上市，还有呢，方程豹 S 以及 SGT 这两台车也会正式的上市，极狐阿尔法 T7 会正式上市，还有呢，理想的 i9 也会在周三的时间正式上市，全新红旗 H7 PHEV 也会在周三正式上市。那吉利的新锐 L Plus 会正式开启它的预售。那到了周四，小鹏的 G9L 会正式的上市。周五。

没有新车上市，但是周六和周天都有啊。你像周六的话，东风风行的星海 V6， 周天一汽大众的 RRT6 啊会正式的上市。本周上的车真的还蛮多的。首先，国产奔驰 GLE 啊，它采用的是奔驰标志性的盾形格栅，尺寸是进一步的加大了，搭配上镀边啊。镀铬边框和中央的三叉星辉发光的设计，点锁时解锁的时候就会点亮，营造出了特别强的仪式感。另外，大灯采用的是双星辉的造型，三叉星辉日行灯的下方还伴有一个蓝色氛围灯点缀。那立体星辉灯与大灯可以说是前后呼应的。

新车的长5.051米，宽呢是2.018米，高呢是1.794米，轴距3.115米。那奔驰长轴距 GLE 提供的是5种外观颜色，其中包含了墨玉灰、松石绿这2种新增的一个专属配色。另外内饰方面的话，前方有一个3个12.3英寸的超联屏，采用的是一体式悬浮的设计。那车辆的后排搭载的是双12.9英寸的后排娱乐屏，这就是全部都是由中国团队主导研发的，还有应用端大模型的 VLM， 能根据不同乘客的主动推荐个性化的内容。辅助驾驶方面 ，Momenta R6。强化学习大模型，后续呢可以通过升级搭载的 R7 世界模型交付，就会有这个车位到车位的无缝辅助驾驶的体验。动力方面 M254 EVO 2.0T 直列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3.0T 的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那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400牛米，0/100加速7.4秒，6缸发动机排量从2.5升提升到了3.0升，最大功率280千瓦，峰值扭矩560牛米，0/100加速5.5秒。两个动力版本均配备的是9速自动变速箱，同时呢分享 Formatis 的4驱系统都有，并且提供了电动辅助增压器，凭借着电机响应去减少涡轮迟滞啊。还有方程豹 S 以及 GT 已经开启了预定了，23到28的目前的一个预售价格。方程豹 S 是以这种生命金属美学为设计核心，配备的是封闭式的前格栅、多边形大灯组与底部贯穿式的进气口，整体造型是流线动感的。另外车身配色提供科技银、时尚绿、动感黄、摩登红这4种选择。尺寸方面 S 和 S 的和 GT 的版本不一样啊，但是轴距是一样的，都是2.96米。 S 呢长5.06米，宽呢是1.967米，高1.478米。 GT 呢长5.052米啊，5.025米，还有另一个版本是5.095米的版本啊。高呢宽呢是1.967米，高呢是1.483米啊。它俩之间就是尾部的一个不同了啊，一个是 S 版本，一个是瓦罐的这样的一个内饰风格啊。内饰方面的话，悬浮式的中控屏、内嵌的仪表屏，中岛台呢保留了实体按键啊。另外呢，方向盘配备的是3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车内采用的是怀挡的设计，主驾呢也引入了赛车风格的座椅。另外动力方面，方程 S 提供2驱和4驱的版本，2驱呢则提供了高低功率这2个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45千瓦和300千瓦，4驱版本的综合功率490千瓦。方程 S GT 同样是提供2驱和4驱的版本，但2驱版本提供的是高功率版，最大功率300千瓦，4驱版的综合功率490千瓦。方程 S 搭载的是76.744度和92.093度这2种容量的动力电池。

对应的 CLTC 的成年续航里程分别是730公里、750公里、770公里、830公里和900公里啊。再来说吉利银河战舰700啊，这是吉利银河的硬派 SUV 啊，官方命名它的这个整体的造型叫做东方醒狮的前脸设计啊，并且搭载天仪之眼的灯组。同时呢，这台车的保险杠两处还加入了一个小加入了橙色的装饰件以及前拖车钩啊，去提供车辆的实用性啊。尾部呢则沿用的是硬派越野经典的侧开门与外挂后备箱小书包的设计，越野的味道还是十分浓厚的。另外车身尺寸方面，车辆长5米085，宽的是1米999，高呢是1米895，轴距2米9。内饰方面，银河战舰700啊，整体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啊，车内也是这种特别硬派的啊，硬派的设计啊，硬派的设计感觉啊。另外呢，五屏互联交互啊，超级的 A 啦。以及 GASD 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系统，配置上呢还提供18.5升的超大前后双开启冰箱，还有主驾的14点按摩座椅，以及0.99米的超大双开全景天窗，以及隐藏式防滚架等等了。动力方面，这台车搭载的是2.0T 或者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2.0T 的最大功率160千瓦，1.5T 120千瓦。另外的话还将会采用一个3电机4驱的插混系统，那整套动力的综合功率能够达到830千瓦，并且还配备差速锁。另外呢，这台车将会配备的是47.14度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CLTC 的纯电续航305公里，底盘呢则会采用的是双腔空簧加 CDC 连续阻尼克调节震器的。整体配置来说，目前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以上呢就是本周即将上新的，本周即将上新的车型了。来分享一首歌，我们半点回来接着说。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啊？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开始您的爱车宝典。新能源车卷的真的很厉害，除了性能和配置，现在福利也卷，比如说首任车主的三电终身质保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标配了啊。那这是不是说只要车子不卖，那就能一直免费换电池了呢？哎，这显然不可能啊。厂家是不做赔本买卖的，用车过程当中有几点一定要注意，因为一不留神终身质保可能就没了，所以一定要你仔细看。有的车企只会用很小的字眼写在详情页上边，有些车企啊。首先有四点，第一点，车子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这个不稀奇啊。油车一家独大的时候就没少拿这个唬人啊。新能源车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电池要定期充满电，如果是20万以下的新能源车，那用的大概率是磷酸铁锂。简单的解释是什么呢？磷酸铁锂电池它是需要定期充满的，因为它要去校准电量啊。因为电池包里有好多块电池的，那个别电芯坏了就可能会出现电量不足，还有过放啊等这些情况，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电池包没有办法使用。特别你像买了插混但是经常烧油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不然电池坏了很多地方是不给保修的啊。所以呢，如果你是磷酸铁锂电池，那一定要定期把它给充满，充到100%。基本上磷酸铁锂的话，每周就建议是每周至少要充满啊，充满电一次，每周要充满电一次。来，第二点，车子不要长期的停放啊，不开也不卖。哎，传统的油车长期停放着，我们可能会担心什么轮胎被压得不圆了。那如果是电车，那就还是担心电池。你像你干放一个多月，电池可能就会衰减3%。是的，你干放你不开，放一个月，电池会衰减3%。后续正常使用虽然能够恢复些健康度，但是这个电池受损啊，这是实打实的。啊，原来的容量这肯定是回不去的，啊，肯定是回不去的。那如果说是放了一个月或者更久，咱最好是先把电池啊先充满，先给它充满了，充满之后再出去放放电，把电量跑到还剩下50%到70%左右啊，跑到这个电量。因为这个啊，还真不是。就是咱随便说一说，车主手册里边就有明确的啊这样的一个写法。而且关于长时间停放这件事情啊，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有分享。车辆长期停放，它是建议每1到3个月对于电池进行一次维护啊。那首先使用交流充电的方式将动力蓄电池充满一次，然后将它放电至剩余电量在50%到70%之间。因为厂家其实是能够查后台数据的，那如果电池真的是放坏的，很可能最后不给保修了。那这样的事情其实一搜就能搜到很多了。那至于为什么，那当然这种事情对厂家来说的话会更有利啊，那不利那自然就查不到了。要是实在用不到车，那就只剩下三个选择，把它放在靠谱的亲朋好友那边啊，然后不要终身质保了，还有就是把车给卖了。有的时候啊，真感觉车子和家里的宠物差不多，你没事得去遛一遛它，对吧？不能让它长时间不动，那不然就会有麻烦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点，就比如说一年不能超过几万公里啊，事故撞到三电系统就没质保了等等等等这些啊，我们来给大家卖个关子。什么一年不能超过几万公里，什么事故装到三电系统就没质保了，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来卖个关子，分享一首歌，
我们5分钟广告回来之后再给大家分享。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哎，刚才说了，这个一年不能超过几万公里啊，事故撞到三电，这个质保就没了，等等等等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到底能不能信呢？首先啊，不同品牌的车关于里程的限制和要求可能都是不同的，它可能会有区别。有的是一年不超过3万公里，有的是35000公里，还有的是里程数没有限制。要是你的车确实用车比较多，那这个方面最好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之前有过一个消息，信姐说有一个做采购的朋友说买了台电车到处跑，每年能开5万公里啊，想着能省钱，结果车落地了才知道啊，如果每年的里程超过35000公里就没有终身质保了，但是已经来不及退了啊，已经是来不及退了。所以说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每年的里程不能超过多少公里啊。那质保肯定是遇到了问题才会去用，那本来就着急解决事情，那找质保的时候还听他跟你说你这个是跑业务的不能质保啊，又是一盆冷水泼下来，你其实想一想都觉得难受，对吧？所以呢，如果你用车的需求比较大，那可以多挑一挑，在不限制公里数的品牌里选择你喜欢的。然后呢，是关于这个电池磕碰会不会影响质保的问题。那目前啊，有些品牌只要是一直在 4S 店维修，终身质保它是没有影响的啊。这种纠纷也有很多，相信大家应该都了解了不少。一般是保险公司为了省钱让车主去外边修车，那保险那边确实很舒服，哎，我们可能就有问题了。就算找的维修厂有所谓的什么电池品牌认证，你也未必管用。你要是只碰到了外壳电芯还好好的，那有的品牌是会保留电芯终身质保的，而需不需要换电池你得去 4S 店做具体的检测，那个每个品牌的它的这个细节规定不太一样。一般来说，外壳上如果有凹痕，但凹痕不超过3到5毫米的，就不需要换电池啊。还有就是不碰到下边的散热水道，密封没有问题，以及单独更换一下壳体的电芯的终身质保也不会受到影响。哎，大概率就是这样。如果碰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 4S 店去做保养，这样的话对于这个电池的质保啊，质保问题来说的话，应该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纠纷啊。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着你，有些泪，想要一个人静一回，你的眼含着泪。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怎样的一些火花。
1: 哎，我觉得啊，就是因为这么个宣传
0: 啊，
1: 网络有的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以为是法外资助，
0: 对，
1: 就以为你那头人不知道你是个谁，想是个谁是个谁，想做
0: 个谁，哎，
1: 这不可能。
0: 对对对，现在人人都是网络监管员，
1: 是了，
0: 对吧？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要提高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和这个警觉度。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跟着咱们的这个陕北说书，哎，普及一下我们的网络安全。
1: 对，
0: 因为网络安全
1: 人民，网络安全
0: 靠
1: 人民。靠
0: 人民。
1: 啊，
0: 嗯，
1: 走起听一下。
0: 哎，怎么没动静呢？来了。

0: 可以满足夫妻两个人，不会就是啊出现这争抢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家里
1: 不你躺，我躺不了。
0: 就以前的沙发只有一个贵妃，那只有一个人可以躺，对不对？那你这样子横着躺没有那么舒服。那么我们芝华是头等舱的沙发，它是两边都带这个等于说隐形的贵妃，就是那功能。所以说，两夫妻每人躺一边，
1: 不用
0: 无论
1: 争，不用抢。
0: 对，不用争抢。无论是你看电视也好，做面膜也好，看书也好，休息睡觉也好，都可以在沙发上，就是说满足你所有的要求。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一套好沙发，才是21世纪大家真正享受。

0: 我们在价格这方面也可以做到，其实就是带着引号的薄利多销。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的销量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完全能够满足日常保有销量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还能够有一部分的利润，所以这样其实
1: 对
0: 于经销商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客户经销商都处于双赢的状态。
1: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像我刚刚讲
0: 的这方面的顾虑大家可以打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告诉大家，如果要选择家居的用品
1: 一定
0: 要选这种
1: 大
0: 厂大品
1: 牌。对，
0: 大
1: 品牌它有保障，让你用的放心的踏实。因为品牌它最怕的就是安全隐患，因为只要你出了安全隐患，这个品牌几乎就砸了。
0: 对，
1: 这个品牌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如果说你这个比如说你买了某某品牌的沙发，它出了这个安全重大安全事故，比如说发生火灾了，对不对？把房子烧点燃了，那这个事情全部在抖音各大网络平台一下渲染，那这个品牌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说任何大厂家的这个无论是董事长无论是管理层呢，每小到一个员工，他都是上面要求特别严格的，他不可能让这个产品到你家里会发生火灾的，他早就把这个安全隐患已经杜绝掉了。
0: 是，
1: 能做到这么大的企业连安全隐患都做不到，他也做不大。
0: 对，金杯银杯都不如客户的好口碑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么多年不论是他在国内国外，还是说像芝华士来到延安之后，也有好多人会选购芝华士的沙发。
1: 对对对，
0: 那像现在我们有了这个五星软床，
1: 对，
0: 在家居品类里面我们所涵盖到的越来越多。
1: 是的，
0: 那今天着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五星软床能不能带给大家像芝华士沙发一般头等舱的。
1: 对对对，
0: 躺的感受。
1: 对，那我这边就是给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987的家人们介绍一下我们芝华士五星软床。那么这个是我们重新增加的系列，因为我们
0: 什么时候
1: 就是可能五天前才把样摆好。那么我们现在只可能开始卖货五天，我们也卖了有几十万户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品牌是非常受消费者的认可的。
0: 对，
1: 我们很多用了十几年的客户回购率特别高。因为这个品牌的话，用过的客户都是觉得品质好、环保，用的放心踏实。
0: 就给自己家装了芝华士，推荐给朋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后期给孩子装房子了，还是首选芝华士。
1: 对对对。
0: 所以像芝华士一有了五星软床之后，他们买床就不考虑其他的品牌
1: 了。是的，是的。像我们这几天所有客户在我们家买的都是一站式各齐的床、床垫、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全屋配齐，一站式各齐，在我们家配齐了。因为这个品牌值得信赖。只要是选好家具的，首选的是芝华士这个品牌。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新店重新升级，又装了两个店，我给直播间的家人们介绍一下。我们五星软床是专门做睡眠的，我相信说现在所有的家人都是非常注重睡眠这一块的，因为睡眠是关系健康的。打个比喻，那我们今天休息好了，第二天的是不是精神状态都比较好？
0: 对。
1: 如果说你晚上没睡好，第二天的话，人精神状态不好，那么你一直精神状态不好，就是影响健康。那么影响了健康，那影响寿命，这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芝华士的五星，他们是专门有睡眠研究中心，专门研究睡眠的，对睡眠这块要求特别高。我们的床垫都是根据我们人的这个不同的体型啊、体重啊、体质来量身设计打造的。所以说我们推荐也是针对性的推荐。所以说不行的不同的体型体重的人睡床垫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芝华士这个五星软床为什么说这么受消费者的认可，就是因为他专业，他用心做产品，
0: 他能够满足不同人的个性化的需求。
1: 对对对对，因为每个人的话，像我们的体型有稍微富态一点的，有稍微瘦一点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有的年龄大，有的年龄小的，
0: 有的腰不疼，有的腰疼。
1: 对对对，还有
0: 爱睡软的，
1: 对对，
0: 有的爱
1: 睡
0: 硬的。
1: 对，所以说我们会以专业的角度去给客户推荐，再根据客户的那个睡眠习惯，针对性的推荐，
0: 选择一款更适合他的。
1: 对对对。
0: 那咱们等到稍后广播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回来以后，具体给大家讲一讲，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挑选芝华士五星软床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如何更好的给大家去匹配去推荐。
1: 好的，
0: 好，朋友们，过五分钟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0: 总，有请谢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好，987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好，欢迎谢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在广告之前其实是留了一个问题的，
1: 是的，
0: 要给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不同的体型、不同需求
1: 的
0: 客户到底应该如何更好的来挑选芝华士五星软床。
1: 是的，
0: 您给大家一些专业的建议。
1: 好的，好的。那么这边的话，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睡眠这个床垫该怎么选。那么首先的话，像中国90%的人都喜欢睡偏硬一点的床垫，
0: 嗯，
1: 就觉得睡硬的床垫不会腰酸背痛。
0: 对。
1: 但是根据我们这种专业的这个睡眠啊专家给到的一个专业选床垫的，我在这边给大家普及一下。
0: 嗯。
1: 那么首先，像比如说偏瘦一点的人，他可以睡稍微软一点点的。因为是根据体型去选择床垫，
0: 对，
1: 如果说像身材比较富态一点的，那他就要睡偏硬一点的。所以说我们是根据不同人的体型推荐不同的床垫，因为床垫有软一点硬一点的。所以说为什么说每个人选择床垫按照专业角度来说是不能选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比如说一个人女孩子，比如说她是100斤左右或者100斤以下，那她肯定不能睡太硬的，睡太硬的床垫，一个睡的这个啊、身体不舒服，再一个睡的对她这个腰也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因为太硬了，搁的不舒服，再一个的话腰部很容易悬空。那如果睡稍微软一点点的，她的贴合性就会比较好。所以说，如果说体重比较重的人，比如说156、178的人，你给他睡一个啊。90斤人的睡眠的床垫也不合理，也不合适，因为他那床垫偏软了，他睡上去他的腰得不到更好的贴合，
0: 对，
1: 那是腰长时间悬空的话，那对他的腰是有影响的。就像我们人开车一样的，为什么开久了腰不会酸痛，就是因为腰部得不到支撑。睡床垫也是一样的，不适合你的床垫就等于你是开车一样的状态，所以说选床垫很重要。所以说直播间的家人，就987的家人们，如果说你刚好想换床垫，或者说你家里面有新房在装修，准备装修需要买这个家具，无论是床、床垫、沙发，这些都可以来到这个延安新区这个水果批发市场正对面的红星美卡伦2楼芝华士头等舱、芝华士五星软床，我们这边都有厂家专业的人士会教你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床垫、好的床。
0: 对，
1: 所以说刚刚跟你们讲的这个只是第一个点，选床垫的重要性。
0: 对，
1: 那么床垫第一个是匹配自己、适合自己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床垫的环保，我相信这是中国所有人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点，环保。因为床垫是跟我们最亲密接触的，像跟我们每天共同呼吸10个小时的，你一天睡10个小时共同呼吸的，它是卧室，它是私密空间，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所以说每天是跟它共同呼吸的一个空间，那么你选择一个环保的床垫，那它对你的健康是没有危害的。那如果选择不好的床垫，那它是危害健康的，就是等于说侵蚀你的身体。所以说这个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关注的。那首先如果说你不了解的前提下，你可能只考虑便宜，考虑看着睡感差不多。其实市面上很多床垫，其实你只看睡感，其实差距可能不是很大，对不对？
0: 嗯。
1: 那可能你就买小品牌也能找到大品牌的这种睡感，对不对？
0: 对。
1: 因为里面的材质的区别很大，所以说就是第二个点给大家讲的环保。
0: 是。
1: 环保就是关系它的材
0: 质。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环保就只是闻味儿了。
1: 对。
0: 有味儿就有味儿就不环保，没味儿就环保。
1: 但是床垫的话，因为它是缝在里面的，味道你闻不到，胶水你是闻不到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就要去买这种大品牌，它有这个小样，会跟你看里面的结构。首先的话，品牌能做强做大，那它对这个品质要求肯定是比较高，对环保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如果说这个品牌经常报道睡了这个品牌的床垫，很多消费者发生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得的这些这个白血病呢，所以说这个品牌肯定做不强做不大。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愿意买小品牌，买那种没有品牌的三无产品？
0: 嗯，
1: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有风险的，它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有危害的。所以说大家现在买东西都是考虑品牌，因为品牌的话它就是对这个要求比较高，它才能成为品牌。
0: 嗯，因为真正的让我们去研究它的这个内部的这些含量什么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工程太大了啊。
1: 对，
0: 而且确实很少有人能够研究透，能够研究明白。
1: 是的，是的。
0: 就像现在网络上有一句网络热梗，就谁能想到说我们每天这么累，然后每个月挣着这点工资，结果买到的衣服都是聚酯纤维。
1: 是的，
0: 就是可能你会发现现在 购买很多东西。

0: 且你便宜也能够淘到我们看起来甚至摸起来觉得好像很舒适的东西，但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做的，它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害没害，我们是不清楚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也比较认可谢总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大品牌它绝对不敢用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东西来忽悠客户，甚至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谋取私利，
1: 是的
0: 来砸自己的招牌。
1: 是的。所以说刚刚我讲到第二个点，环保怎么去评判一个床垫的环不环保，那我在这直播间教这个家人们三个标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看它的面料，
0: 嗯，
1: 这是路演你只能看到的。如果说它连面料用的都很普通很差的那种，像用的那敌人花钱做口罩的那无网布，那你觉得它里面不可能给你好东西。你能路演看见的它都不舍得用好东西，里面肯定是用了一些非常恶劣的
0: 填充物。
1: 对，像比如说经常315不是会打假嘛，报道很多小品牌里面那个什么鸡屎啊，那个稻草啊什么都往里面塞，那个生锈的铁丝网啊都往里面塞。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图便宜肯定也是风险的。一个床垫你想一下，很多人想着买个床垫几百上千两三千就买一个，还跟你说有多好的，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的话成本各方面人工成本是比较高，这个原材料成本比较高，真正想要做个好东西它的成本肯定是会偏高一点的。所以说品牌像肯定为什么会贵在哪里，是贵在它的选材工艺要求高，不是贵在有些人认为品牌有溢价。说实话真正的品牌是最没溢价的，为什么？品牌的量大，它的量大，所以说它拿的原材料它也是可以降低成本的。
0: 对，
1: 就像你比如说人家订个几百吨几千吨的订量，你只订个几一吨两吨，那肯定价格是相差一倍的。
0: 嗯，
1: 就是像我们之前我们有些客户说的，就是他的卖价比别人的进价还便宜，就是我们的卖价比人家进价还便宜。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优势，人家是转了好多手的。
0: 对，
1: 小品牌的话他是转了很多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来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45，此刻正在直播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芝华士五星软床职业经理人谢总，有请谢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987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谢总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在广告的间隙特别看了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评论区，也看到了熟悉朋友的身影，感谢为你等待徐师傅。那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徐师傅其实也特别针对自己之前去芝华士他的一个体验感给大家做出了分享他说之前有感受过芝华士的沙发品质真的特别好。还有另外我们的燕子燕何总，他说介绍一下产品呀，这是谁在唱歌？刚刚是我们的广播广告跳播时间，欢迎回来。还有小张总在工地，欢迎小张总，2026生意兴隆啊，感谢大家的实时留守。那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让谢总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挑选好的床垫。我们在广告之前提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
2: 面料，
1: 面料看外部我们能够看到的摸到的这个材质，这是第一点。
2: 第二点就是看它的制作过程制作工艺。首先的话，一个床垫它环不环保，就是看它有没有用胶水。那么有没有用胶水的话，那首先就是怎么去评判、
1: 嗯、
2: 那么就是提拿它的面料，看它面料是不是用胶水粘合而成的。如果说它的面料用胶水粘制而成的，那肯定就不环保。如果说它的面料没有粘制而成，那就是手工打造的，那就非常环保。
1: 对，
2: 所以说第二个环保就是一个看面料，一个看制作工艺，所以说这个两个点是最重要的。
1: 还有第三点呢？
2: 第三点的话，那我所有的家人们买床垫肯定也关心它的使用寿命，对不对？一个床垫耐不耐用，一个床垫如果说你买回去好睡环保，但是只用个两三年，你也觉得这东西不值，是不是？
1: 嗯，
2: 要满足这三个标准，它才是真正的国际标准，国际大品牌的标准。那么第三点就是刚刚说的使用寿命怎么去
1: 判断
2: 一个床垫耐不耐用，用的久不久。那一个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它的弹簧。
1: 嗯，
2: 床垫的核心就是弹簧耐不耐用。那么芝华士的弹簧它是经过了这个就是高标准的这个测试的，所以说经过了26万次的这个高压测试的，所以说保证它的原有的弹性非常的耐用。
1: 对，
2: 所以说一般用15年20年也都睡不塌，因为我们太多老客户了，经过了他这个口碑去测试的，所以说很多睡到10年20年的客户都说你们床垫特别好，睡到
1: 很抗造
2: 10年20年，他的睡感就不会变软了，也不会说像塌了的感觉啊。
1: 嗯，
2: 所以说他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1: 对，
2: 所以说你们想了解好的家，就想选一个好健康又环保又耐用的床垫，那你们可以来我们红星美凯龙2楼芝华士五星软床的门店现场体验。
1: 嗯，
2: 我们也有专业的人士，有我们店里有销售，有店长，有厂家的专业的经理人也可以给你们介绍。
1: 对，
2: 刚刚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粉丝说让我们介绍一下芝华士有些啥，是吧？
1: 对，
2: 那么我们芝华士主做的，刚刚开头也大致讲了，我们有芝华士头等舱的这个美居的这个品类沙发。
1: 对，
2: 沙发我们有皮的，有布艺的，各种品类都有，而且款式特别多。因为我们现在店多，店有4个店，
1: 嗯，
2: 就在红星美凯龙这个扶梯口有4个店，所以说我们的产品线特别全，只要你来到我们门店都能选到心仪的产品。那么我们的有沙发，有茶几，有餐桌餐椅，而且的产品特别多。那么我们睡眠区的话有床，有床垫，所以说你们来我们店里面，我们产品也是全部上的是新品。
1: 嗯，
2: 所以店里面全部上的是最新品。店里面我们的4个店，所以说90%的客户来店里都能选到心仪的产品。 因为你店大产品多嘛，真有你心仪的产品。如果像市面上很多小店啊，两三百平三四百平那个小店，你可能进店里面转个两分钟就转完了。
1: 对，选择面就很窄，但不像我们
2: 望到眼已经就把店里面逛完了，所有的产品看完了、嗯、所以说你就可能看不到满意的东西，就啊出去啊白花了这个时间精力。
1: 嗯，
2: 但是你来到智华市能选到心仪的产品，最满意的产品，还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沙发是给你最享受的，床垫也是给你高质量睡眠的产品。
1: 嗯，
2: 所以说智华市的东西一定要来看看，你只要是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有家具需要，一定要先来智华市看看。
1: 对，你不要总是想着说销量这么高，又是属于这么一线的大牌，就会脑海当中自己会觉得说它的价位会不会很高。就像网络上很多人说有没有哪些店是你长大之后突然发现诶它其实跟我想象中的价格是有很多偏差的。
2: 对对对对，
1: 就像很多人会留言说他之前会觉得这个瑞幸啊什么的很贵啊，但后来发现原来在网上9.9也能抢一杯。
2: 是的是的，
1: 其实跟其他的品牌没差，这个也等同于我们拿到这个家具品类上是一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大家不要觉得说它的广告这么多，而且这么多年又是属于这么一线的品牌，它的价位又很高。那现在因为我们是这个源头商，而且我们自主研发的很多这个原材料，
2: 是的是的，
1: 成本是可控的，所以相对来说又能够让大家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到心仪的产品，而且我们在这个产品的外形设计上更新迭代又很快，能够满足大家在家居品类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那最后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个活动款呀、爆款产品的价格。
2: 可以可以。可以，那么我就在直播间跟那个啊，我们987的粉丝家人们讲一下，现在不是马上中秋国庆了嘛？我们公司这次非常重视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因为这刚好这次是差不多连在一起了，所以说很多直播间的家人们刚好这个时间段有这个是节假日，你们都可能休息，都想有家具休学的都想出来选点好家具。
1: 嗯，
2: 那么我就公布一下我们这次中秋国庆的这个商节同庆的这个活动政策。
1: 对，
2: 这次的话我们智华市总部在全球是拿出8亿出来补贴，因为智华市年销量是100多亿，所以说拿个8亿出来做宣传做推广，回馈它的宣传是回馈给消费者，让消费者用口碑帮我们宣传，这是最大的力度，最好的宣传。所以说我们这次我们智华市这个五星刚装好，就是等于说就是新店开业，所以说力度特别大。我们这次智华市五星的暖床，我们这个高端的皮床，平时单这个床价最低的这个出厂价是4999。
1: 嗯，
2: 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公司为了喜迎中秋庆国庆的这个商节同庆的这个力度，值4999的这个出厂价的床价，再给你送一个3999的床垫，等于说你到手床加床垫只要4999。
1: 对，
2: 但是这个名额的话，公司只给到延安的粉丝只有50个名额。
1: 嗯，
2: 所以说先到先得，大家千万别错过
1: 了。就像你之前只能买一个床架的价格，现在床架和床垫都有了，而且又是芝华式的。
2: 对对对对对，都是高配的，不是说、
1: 而且又是皮质的。
2: 对对，皮床真皮的这个皮床，都是智华市五星的这个新品。
1: 嗯，
2: 所以说这次的力度非常大，所以说直播间的家人们，如果说你们刚好有家具需要，一定来红星美卡龙2楼智华市头等舱逛逛，看这个产品是不是你满意的，是不是你心仪的，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我可以说你现在随便去买一个小工厂做的一个床架也要2000来块钱，一个床垫也要将近2000块钱，也将近在4000多块钱。
1: 嗯，
2: 现在你享受的是国际标准智华市头等舱的。
1: 嗯，
2: 就我之前听到好多客户说，哎呀，
1: 早知道我就怎么样，
2: 对，
1: 是
2: 不
1: 是？不
2: 是，他们说智华是走我们店过啊，智华是我知道，就是有点贵。
1: 嗯，
2: 啊，这个东西随便买他们家的，没有个大几万是下不来的。
1: 嗯，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敢进店。但是这一次
1: 我，你跑出去把他拉进来，趴到他耳朵上，告诉他我们有活动力度。
2: 对，所以说这次你们不要想着哎，智华是不是太贵了？这个品牌的东西我们买不起，不要有这样的负担。因为这次厂家拿出他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力 度出来回馈延安的新老客户。
1: 对，
2: 所以说长家床垫，我相信4999，所有的消费者，所有的就是我们想省钱的家人都能消费得起。
1: 好，所以不论是家居换新的，还是说新房装修需要采购家居的，你最起码先到这些大品牌的门店里面，
2: 对对对，
1: 你先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实打实的摸一摸他们的品质，然后再谈一谈他们
2: 的
1: 价格。
2: 是
1: 的，
2: 是的，
1: 自己心里面做。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言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 Luby。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北滨路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12分钟。再来看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长青路由东向西与万家沟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这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也要大于5分钟。黄花路段由北向南缓行507米。再来看川口路段由北向南缓行403米，龙湾隧道由东向西缓行584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来，今天是周一，我们来听听新歌，白兔的生理性喜欢，谭晶的梦那边有海吗，孙楠的拉萨之约，阿四的天凉好 chill 啊。我们今天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歌分享时间，第一首歌生理性喜欢。

0: 大家在这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感悟红色历史。子常是李家岔镇中学学生谢涵宇。
1: 回望峥嵘岁月，先辈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用热血换来今日安宁。我们要牢记革命历史，根续红色血脉，珍惜当下，奋勇担当。
0: 革命文物是鲜活的历史教材。据统计，子常市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78处，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目前已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动革命文物从静态保护向活态利用转变。子常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魏炳瑞：
2: 推动文物保护从零点位修缮向系统治理、常态化管护、全面升级，推动革命文物保护、红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研学教育、城市发展深度赋能，不断优化城展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讲好子常红色故事，切实把宝贵的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0: 保护是基础，活化是关键。据统计，延安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分布着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4.3万件。如今通过科技赋能，越来越多静态的革命文物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延安保育院、红袖延安野鞍等剧目通过声光电技术，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中触摸红色历史，同时推出把延安带回家、宝蛋蛋等以延安精神为主题的文创新品，让红色记忆融入日常，走进千家万户。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近年来，富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推行两说一连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将五星工作法贯穿矛盾调解全过程，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率突破99%，用心用情解开群众千千结，筑牢基层平安建设根基。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5: 在富县阳泉镇农业农村服务站小魏村，村民李建峰的车辆被大风刮落的钢材板划伤，涉事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分歧，接到诉求后，村干部及时介入，组织双方当面协商，本着邻里和睦、互谅互让的原则，商定车辆维修费用双方各承担一半，纠纷就此圆满解决。富县阳泉镇农业农村服务站小魏村村民李建峰：
6: 昨负责的那里不老够旧的嘞，修理完了一直一半的城里算了，早上条件他板子，他板子这个。
5: 富县阳泉镇农业农村服务站小魏村村民高世明：
7: 被干部这样打电话叫我说是你那车刚把个风刮下来，把那小绿的车给你刮了，我过来一看还就是刮的，都是无意中，对干部条件就是修好多多少少，一人扔一半，我觉得满意的。
5: 这起邻里矛盾的顺利化解，是富县运用两说一连机制，落实五星工作法，展开基层调解的真实缩影。小魏村调解员王向前介绍，基层矛盾并非复杂的法理难题，更多是群众心里憋着一口气，依托两说一连，让群众把话说透，干部把道理讲清，矛盾才有化解的突破口。富县阳泉镇农业农村服务站小魏村调解员王向前：
8: 我们调解的时候，人去上门靠前，发现矛盾苗头，坐下来请两家把心里话委屈事说透，真心站在乡邻的角度体谅男子，诚心来回跑腿牵线搭桥，更凭着一万岁短评公心风清责任是非，再用上两说一连机制，就能把疙瘩解开，让邻里重归于好。
5: 不止邻里琐事，两说一连机制在处置起地矛盾纠纷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富县阳泉镇肖村村民王建军：
9: 还有到政府，政府第一时间干下来到现场，两次调解双方呀达成了协议，我觉得呀对这个事调解的也很满意。
5: 富县阳泉镇党委副书记杨泽新：
10: 我们活用两说一连机制，在日常工作中敞开渠道，让群众

0: 对文革员、政从干部说诉求、讲矛盾，把诉求全部摆到台面上。调解过程，我们坚持热心接待、耐心释放、真心解难、诚心沟通、公心处事，既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也引导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真正实现安洁、私了、人和。
1: 基层治理重在阵地，贵在下沉。富县不断建强镇村两级综治中心，完善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工作模式，落实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工作要求，推动治理资源服务力量下沉基层一线，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富县综治中心副主任陈永荣：
2: 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深化两说一连机制，积极推广五星工作法，健全完善中心吹哨、部门报道、联动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夯实基层平安根基，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点消息。日前，瑞金至延安红色旅游引客合作交流座谈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两地文旅部门签订了红色文旅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将以红色文脉为纽带，常态化开展红色文旅协同合作。据了解，瑞金游客凭抵达延安的高铁、飞机、长途大巴票根，五日内可享七折游览羽岔大峡谷、乾坤湾以及宝塔山灯塔项目、市区鲁艺、南山亚朵等连锁酒店直降3-7折，观看暂回延安延安保育院红色实景演出，双人同行一人可享半价优惠。近日，由延安市总工会、延安市文化馆主办，延安女子书画院承办的“星火长征，墨韵千秋”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女子书画展在延安市文化馆美术展厅开展。本次展览汇集全市13个县市区100名女子书画爱好者的150幅精品力作，广大女性书画创作者立足延安红色热土，回望峥嵘岁月，以笔墨致敬长征营业，取材红色经典故事开展艺术创作。展览展期至9月20日，广大市民可前往观展，在笔墨丹青中感悟长征精神，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5: 记者从人保财险西安市分公司了解到，近日该公司与陕西国母金有限公司牵手落地全省首个企业技术经理人陕西科研保险公司，这标志着陕西政策性科技保险秦科保在服务模式上取得重要创新突破。西咸新区在深化企业技术经理人服务模式，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方面取得新进展。近年来，陕西多举措扎实推进红领巾讲解员育人品牌培育建设工作，常态化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时代好少年。目前，陕西已累计培养红领巾讲解员。
6: 当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21:52，今宵夜未眠。你们现在脑海当中会浮现叶湘伦和，女主叫什么来着？那个小雨，叫什么雨来着？天了，我只记住了叶湘伦这个名字啊。小伦和小美吧，小伦和小美他们的爱情故事嘛。我印象中当时杰伦还专门找了一个做悬疑音乐很有经验的一个配乐大师，当时是找他来做的编曲吧。然后但是我在这刚刚不能说的秘密里面完全听不到任何悬疑的感觉啊，听的完全都是浪漫，就是想着这个夏天有没有在屋檐下躲雨。我发现现在好像就是在屋檐下躲雨都没有那么浪漫了，尤其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北京的那个街道啊，是那样的，就是大家大概如果想去躲雨的话都得去店里面，就很少站在外面那个地方等。一方面呢是因为可能会挡到那个门，好像就是伸出来的那种屋檐很少很少了，要不然就是那种大楼的那种，就是少了一些浪漫的邂逅的场景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反正我好像真的是没有在北京跟谁在屋檐下同时躲雨那么浪漫，我只在地铁里跟着一群人，你挤我我挤你，谁都不敢冲出去那种躲雨。但是好像很多的就是那种爱下雨的城市，很多小店是会有一些屋檐的，就特别的好看，又是装饰然后又可以产生故事。你们会跟谁在屋檐下躲过雨，有这样的经历吗？好吧，今天说的是跟谁见面啊，想跟谁见面。很多朋友怎么就不能说点别人吗？啊，除了我。我可不是想要这个答案的，朋友们。但刚才云听公分时提了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趣的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他说是不是各地都有橘子汽水啊，然后有各种品牌，比如什么健力宝啊，还有像那个北冰洋啊，包括冰峰啊，还有刚我们说的那个大窑，哎，名字都说出来了，因为我们没有赞助啊。对，这个不是品牌赞助啊，就是你们觉得各地的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反正云听公分时问大家，你们觉得差不多吗？反正我是没有喝出太大的区别啊，就是。
1: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

0: 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盼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

次爱里面，文兆杰的爱神打开了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es Radio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我是景伟。热闹的日子很快会过时，但是音乐不会那么容易过时的，每次听希望它都能够带给你熟悉的陌生感，让你在新的日子里面找到安全感。小心温差 Matt 与吕彦良这18岁就喜欢上方大同，而且把他视为偶像，也实现了他音乐梦想的一位新生代唱作人。小心温差。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从这一刻听见

不是响指啊，我也不确定是什么样的音效啊，除了有卡祖笛之外，就是这个应该不是响指。有人找朋友，哎，应该说有乌云找1573，还有 Terry 麻烦啊。1573说成都下雨，中午有聚餐，贴了秋膘，吃了烤肉，庆祝永远长不大的18岁。当然有鲜花和掌声，大家的祝福，哈哈啊，也有我们音乐之声听友们的祝福啊，祝1573生日快乐，跟爱音乐的 MC 同一天。Terry， 深圳也下雨了，你说下雨就有点堵，要堵到11点之后才能到家吧？现在饿着肚子开着歌，哎，不是，饿着肚子开着车听着歌，汽水有点甜呐。小时候爸爸让我少喝，然后呢，老给家里备一种叫做麦饭石，就是麦子的麦，吃饭的饭，还有石头的石，麦饭石的饮料，类似格瓦斯的那种口味，有没有人喝过？格瓦斯是，像格瓦斯什么味道的？就那种麦香的是吧？我有点忘了，我上次去哈尔滨的时候喝了，就喝一罐就饱了，就液体面包啊。刚才还看到城堡呢，说现在不能喝冷饮了，准备喝热牛奶啊，冲高乐，高乐高，哎，棒极了！我小时候也超爱喝，现在也不怎么喝了，现在觉得好甜，哎。小时候可以喝水晶葡萄，可以喝高乐高，可以吃着 QD 再喝一杯特别甜的那种越南的那个什么 G7 咖啡，完全不觉得甜。现在怎么觉得所有东西都好甜？是不是过了什么什么年龄？我不信啊，我觉得是因为吃腻了，你们觉得呢？好吧，听歌的感受你们可以随时来分享给我啊。今天是一个全新的星期一，不知道大家周末过得如何，还有就是你们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聊。琼英说，我是把身边的好朋友的八卦都抖出来了，那请问我说听歌的感受的时候说谁的故事呢？那身边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们呢？但哎，我中间有一些加工的啊，不一定完全是这个人的故事，也可能是小 E、小 B、小 C 他们都经历过的故事，也许是这几个人的合体，都说不定啊。哈哈哈，以上内容纯属虚构。我朋友们叫什么反正你们也不知道，我朋友们不听我节目的，因为我也不告诉他们。嗯，如果爱来自方大同，请小E未眠，下个小时我们继续聊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方。
1: 他乡故乡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歌的作词叫马志勇。他在春节的时候把父母接到杭州过年，然后父母从老家寄过来的辣味然后和当时的年味交织，让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他就把歌词拿给娓娓谱曲，过程当中非常的顺利，因为他每一个字都好像写进了旅行团成员的这个心坎里。23:06，今宵夜未眠。
2: 欲知燕子落单，
1: 希望你们都不落单，都已经在窝里准备休息了。
2: 充军燕子不
1: 苏运莹的南燕。

卡门，来自叶培啊，要不要拉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很清醒的啊，就是只要在爱情当中享受就好，不需要拉扯，不需要有那么强烈的，就是叫什么戏剧冲突感啊。我觉得好像在20多岁的时候，爱情里面的两个人总是会极限拉扯，就很抓马，很多的那个沟通。但是等到两个人真的是进入到了平稳的这个交往时期，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

什么分手总是在雨天？淋雨中，这也是淋雨中第二张个人专辑的专辑名字啊，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专辑名。分手的现场，然后一个男的站在雨里，撑不起伞，也撑不起分手时候的体面。没办法，分手就是会狼狈一些啊。但除了最近热播的那个《早春晴朗》，他们分手的时候是北京的秋天，那个秋景实在是太美了，我完全忘了男女主角是在分手，我就是在想啊，这个秋天我要去哪儿旅，去哪儿旅行一下，去北京的哪里去玩一下那种感觉啊。对，是的，秋天是北京非常美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下周准备盘一盘哪些影视剧里面在北京的秋天取景，还挺多的啊！我今天看饭真的挺多的啊。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在聊什么？互相，哎，都在说高乐高，还有那个麦斯威尔咖啡是吗？Terry 说，只有喝热的黑咖啡才能提神，就是因为在大四交论文的最后三天赶论文，喝了两盒24包速溶的雀巢。现在想起来，以前年轻的那些事儿，就好想笑。我的天哪，两天啊，24包，差不多啊，太强了啊！但是也说明那个咖啡因含量并不是特别高，不然你肯定会心慌的。我喝咖啡喝急了，或者是喝的多了，都会心慌的。困了就睡啊，不要喝咖啡硬撑。海纳百川说，刚刚进入到放松的状态，瞌睡虫又来了，困得不行，赶紧钻进被窝，听到哪儿算哪儿。是，刚才好像看到注册葛友群的名字也去睡了啊，晚安。吕呵呵说，当年啊，不是前段时间，我家表姐。我表姐家的孩子来家里做客，看到我的高乐高就说，哎，你们这些人啊，我妈妈跟你一样就爱喝高乐高，说是童年的味道。我还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吃那个高乐高那个卷儿，后来也发现很甜。

甜。现在我唯一还在吃的，就隔一段时间就是吃了又不想再吃的，就是那个 QD， 是摩卡味儿的。今天我还在家里面吃了一块，怎么那么甜？但是隔一段时间又想，哎，真是。啊，吕赫赫也说麦斯威尔是大学的时候最爱喝的，就是甜，真的很甜。嗯，心里的牛是吧？有好多秋天的取景地，啊，我已经盘了好多。好多电影，嗯，电视剧也不少，也是因为最近《早春晴朗》在播嘛，我就觉得真的，特别多的影视剧喜欢在北京的秋天拍。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适宜，就大家的这个妆造也会比较多样，因为都秋天好搭衣服一些，层次啊，还有色调都比较，比较上镜。然后呢，就北京的秋天也确实，就是比如说那些，老的城墙啊，还有一些胡同啊，就在那些叶子的点缀下格外的好看。还有就北京的天气啊，啊，对，我有点不太赞同的，就是在《早春晴朗》里面有好多场戏都是下雨，其实北京是不爱下雨的，除非是雨季，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但他又把很多的情节放在了放在了秋天，所以就有点让我觉得有点出戏啊。但确实把秋天拍得很美。嗯，对，刚才也有朋友说到秋天了，忧伤的稻草熊说这个秋天准备好好的用骑车的方式感受一下北京。嗯，你说景伟之前一直说秋天适合骑车嘛，嗯，所以最近也准备骑骑车。嗯，好的。对，那个卷儿，我城堡的说今天吃了三块 QD， 咱们怎么越聊越家常了？大晚上的说到吃早餐，哦 ，IUMC 说 QD 巧克力派我都爱吃，行，朋友们，我发现这个有时候听歌的品味相似，连吃东西的品味也会类似啊。好，你们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听歌的感受，或者是你们爱吃的零食。23:30，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音乐之声》。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会有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啊。今天播出第一集，在这个单元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晚安的时间是在23:50。告诉我

0: 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诗颂长征万里图。

0: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灵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鸣尽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晏克、吕远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新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田，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2度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崂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度。

0: 后晋开元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0: 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
1: 人生阶段好像我都会在 KTV 当中唱一次这首歌，上一次唱是在2025年的8月，当时我忘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周围也没有什么朋友，就是自己在那唱，好像是为了熬过那几个小时马上要开会的时间，然后就去唱了一下。然后昨天我跟我的一个亲戚聊天啊，他是觉得他算是什么旅行呢？他算是 gap 吗？他还没有毕业，但是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然后趁着这段时间工作不太忙，然后回国来跟我们聚了一下。然后他最近在海南玩耍，他说他去唱 KTV 了，一个人唱 KTV， 唱了很多周杰伦的歌。作为一个00后，唱了很多周杰伦的歌，我当时都快哭了啊。我一直以为就是网上说00后有非常多周杰伦的粉丝歌迷，我当时还不太信，但我这个我身边的00后的算是一个我了解到的爱听音乐的，就是我身边好像小的小朋友特别的少啊，然后竟然特别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我很感动吧，然后还会一个人去唱 KTV， 所以我决定在今年秋天我要列一个清单，我想去一个人完成的一些事情啊，你们也可以立一下，到时候我们有空讨论一下。我觉得好像秋天独自去做一些事情还挺浪漫的啊，是不是？一个人骑行，一个人去唱 KTV， 一个人怎么。哎，是刚才孙燕姿好像是发微博了，我还没注意看啊。说包包子是什么？对对对，何处不相逢？说熟悉的时间，熟悉的歌，要说晚安啦。天气转凉，要照顾好自己，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对。大鹅说今天晚上回家，他下班路上因为天黑，好像还就是吓了一跳哈、啊，路中间是有什么包裹之类的啊，让我回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好的，爱笑的橘子晚安，德贤饮茶晨晚安，那我们就开始说晚安吧。饼头头边晚安，说我家娃09年的，也是周董的个铁粉。好，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晚安，大鹅呀说秋天要独自去旅行。青狮子晚安，大鹅晚安，德贤饮茶晨晚安，云听公分时晚安，溪里的牛晚安，王姐晚安 ，Nicholas 小美，好的，注意安全 ，Steve 晚安，小雪晚安，说你就是生活晚安。哎，真的，我跟你说，你的这条评论特别中肯啊，这个就是偶像剧啊，有点科幻，这职场有点科幻，然后很多身边干广告行业的小伙伴说这不可能。但是就一边在吐槽一边在看，现在大家就是这样，他真的是爆火哎。没办法。 Terry 晚安， LSN 晚安，安悦 MC 晚安，晨曦晚安，欣欣晚安，冰雪独阳晚安，吕呵呵晚安，大男孩晚安，还有 Bandy， 你说最近潜水啊，潜水听节目没咋互动啊，能不能换回以前的包装？不能，我决定不了这件事情，听不习惯就慢慢习惯呗，好多事情就是你看不惯听不惯，那又怎么样呢？也不能让这个地球停止运转。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十宋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十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红军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余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婆现在在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鱼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得好，睡觉，
2: 晚上过得。

0: 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1: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余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2: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余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宋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宋芒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万马盖这个江半站，十万百姓泪汪汪，铺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0: 周末就和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和各景区特色服务的升级，延安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再回延安成为新风尚。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1: 王海军是广东游客，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2: 我是第一次到延安枣园这边看一下，这是中央书记处所在地嘛，全国各地的这种爱国的青年全都历尽千辛万苦的跑到我们延安来，主要还是心里面有一种信仰追求，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员，之所以要到这个实景来做这种理想青年教育，就是他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然后你会可能对于共产党的这种精神追求理解得更加透彻。
1: 在枣园革命旧址，记者还见到安徽游客徐女士。刚刚退休的她把出行的第一站放在了延安，
3: 因为延安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学习延安精神也是传承革命精神，把延安的精神要传承下去，代代相传。
1: 今年一至八月份，枣园革命旧址已累计接待游客112万多人次。这段时间，杨家岭革命旧址也是游人不断，大家在这里对照现实，回望历史，感慨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河北游客陈宝森：
4: 那时候在课本看的烟，精神都很震撼。现在实景实地看的毛主席当时那些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看到毛主席的实际生活的场景，都很艰苦，很朴素。我感受是每一次来都心潮澎湃，那种艰苦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烟就是革命圣地，烟就是光芒四射，烟就是一种精神。老一辈革命家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崇拜。
1: 为了提升游客体验感，我市各景区还推出实景演绎、沉浸式互动、陕北民俗体验与特色街区夜游等特色项目。同时，加密延安记忆、延安保育院等红色剧目的上演频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延安找到精神共鸣，看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江西游客谢汤娜：
5: 看完整个延安保育院的这个剧，第一个感受就是从这一个故事就可以以小见大，看出当年红军在这个地方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多深刻的一个红色精神的宝库。然后第二个的话，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双向守护、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故事，也是精神的传承，一代又一代。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延安。
1: 江西游客黄正：
6: 最后枣园的院长牺牲的那个场景，他自己的孩子叫他，这个孩子叫他，真的是把眼泪喊出来了，非常震撼，也非常有教育意义。
1: 红色旧址底蕴深厚，全新业态活力迸发，延安正以多形式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越来越多游客也在实地寻访中筑牢了信仰根基，推动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焕发时代光芒。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乡村振兴中，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探索出一条环境打底、文化铸魂、产业造血的发展新路，美了乡村，鼓了老百姓口袋。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8: 金秋的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一派丰收景象，无花果大棚立，圆鼓鼓的果子挂满枝头。种植户齐成告诉记者，这些无花果是去年栽植的，一年便见了回头钱。
9: 赵家岸这个地理位置优势，对历史取景来采摘的人也多，我们已经成熟了20几天，这个销量还挺好的，预计今年投资30几万应该能回本。下一步根据今年的销量看，准备扩大点面积，因为现在市场需求量很大。
8: 乡村振兴中，赵家岸村由点及面，改造村容村貌，同步发展特色种植、窑洞民宿、果蔬采摘、休闲垂钓、农耕体验等新业态。2025年，村上共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收入80多万元。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张芳芳：
10: 这几年村上变化挺大的，然后我们现在找工作的话也不用出个来，直接就在村上可以干，钱也挣来，家也照来，娃娃也照来，离家又近，挺好的。
8: 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王银凤：
11: 现在条件越来越好，现在就种大棚，种些葡萄，再就平时

0: 干点零碎的活，开了个小卖铺，这的游客也多，收入也好了。
1: 立足城郊区位优势，何庄坪镇以赵家岸村为示范，抓实人居环境，乡村文明，产业发展三界实事，不仅美了乡村，大家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宝塔区何庄坪镇副镇长曹博：
2: 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入股分红等多种渠道，让村民拿租金、赠行金、分股金，真正实现强村富民。总的来说，就是环境打底、文化助红、产业造血，把一件件小事做实，探索城郊乡村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26年躬耕杏坛，三尺讲台初心不改。黄陵县优秀教师、乔山小学执行校长张国英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研，用心育人，用坚守诠释师者担当。今天来跟随我们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认识他，
5: 观察咱们生活中的物体。首先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生动的讲解，轻松的互动，耐心的引导，是张国英课堂最真实的样子。从教20载，他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将抽象的数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让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高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黄陵县乔山小学学生郭俊铎：
7: 我特别喜欢张老师，他的数学课特别有意思，从来不会让我们死记硬背，总是带我们入手摆一摆，画一画，在探索中发现数学的奥秘，在思考中收获成长的快乐，每一节课都充满惊喜。
6: 黄陵县优秀教师张国英：
5: 在课堂教学中，我不只是教会学生解题计算，更注重引导孩子联系生活，发现数学问题，探究数学规律，尊重每个孩子的思考节奏，鼓励大胆质疑，动手实践，让孩子真正理解数学，用好数学。
6: 深耕课堂，潜心教研，以研促教多年来，张国英积极探索信息化学、实践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主动参与省市级教研课题研究，多篇教学作品荣获省市级奖项。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他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常态化送教下乡，组织教师研修等公益活动，帮助更多基层教师快速成长。黄陵县乔山小学教师张丽娟：
8: 在张老师的带动引领下，形成了潜心钻研、